0: 금난 제천지수. 천지수 엄마 좋아해. 민사랑 오바니.
1: 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
0: kwabaleka ke amazwe. Diamond platinum ethena iyata.